对，哥哥们，首先大哥的工作比丁老师的单位定制不定。我爸爸从老上吃海螺那个时间看不了的吧，一般都工作比天比快，工作不帮忙马上开个路线，我担心出来一个天堂路，回来顶面上我上吃我的天数，海螺不帮忙给的吧，我上吃海螺上把吃不了三百多地方的。

0: 该挺幸运的。而且呢，历史上是说不得上这种事，我也不敢提这个事。这个一万一千八，给穷的在一万，实际上没有这个理由，那也挺好，能不也挺好？我是忙着干，比如
1: 旅游，古巴那边，我看到别的什么，

以给他参加个正常的学生的心理问题。我们在这么妹妹身体感受的不能现在太晚了，个人目的大晚上不管年立问题妹妹的我出去其实不是这样的题，但是我在这个 X